0: 师兄你看，卢泰拜他高如云，他的泉水
1: 像叮咚。
2: 再看那
0: 九月桥下水清清，蛤蟆扑通扑通跳水中，城墙外蝴蝶飞，恰似两株二安神。果然是墨玉袈裟半青灯，不如凡尘。
1: 自由生，
0: 快，大家快来看，前面来了一位美娇娘，
2: 好似嫦娥下凡尘。
0: 善哉善哉，下山时师父对我说。

0: 马拉格达汉瓦的哈瓦古达布埃拉维哥呀呀伊杜杜诺哈拉格达亚巴托古杜比哈格亚哈迪杜梅隆尼巴亚内马拉格达汉瓦的哈瓦古达布埃拉维哥哈格亚伊杜杜诺哈拉格达亚巴托古杜比哈格亚哈迪杜梅隆尼巴亚内
1: Yeah, yeah.